0: 东根高热眼阳腰，在朗烧一起广腰和公年不谋永生，提当董某两平地主宁谋潘金秀宝红刀爷聪明谋九来来营养冷门
1: 车刘芳生财与众懒得

横流瓦山，腊月弯弯就能惹雷惊。红娘红中冷鬼帮头入耳，李本郎的官要莫点书。李本郎，李本郎，您刚才的祖梅家就打的冷风台边卷很溜，曾经红梅家一帮人心疼惹头扎痕，我不扎痕就伤心，我不扎痕就伤心。